0: THWH, Palau. Hope Radio Angel 3. Continue listening all day long at hoperadio.net.
1: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2: 大家好，我叫米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们今天要念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还没念腓立比书之前呢，我们先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沟通，让我们可以感到你的同在，打开我们的心门，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跟祷告成长，打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结圣灵的果子，在每一个属灵征战让我们可以得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次我们念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现在我们来念腓立比书第二章。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分享了很多秘诀，关于人与人之间怎么样相处，还有在教会里的时候弟兄姐妹怎么样相处，怎么样有合一的心，爱心要一致，灵里一致，意念一致，好使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当我们接着肉体来服侍的话，就有很多问题产生，譬如说彼此会有纷争，或者是有骄傲，或者在交情里面也有自己的利益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动机就有问题了，就变成出于增进和虚荣。那么保罗就接着腓立比书第二章来教导信徒说，我们应该要有耶稣基督的意念，就是跟着耶稣的榜样来做，因为耶稣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以人的形态出现，谦卑自己，顺从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好，现在我们来开始念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如果在基督里有任何鼓励，任何爱的安慰，任何圣灵里的契合，任何情感和怜悯，你们就要同心合意，爱心一致，灵里一致，意念一致，好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做任何事都不要出于增进，也不可出于虚荣，而要以谦卑的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个人不要只注重自己的事，也要注重别人的事。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意念。虽然他就是神本体的存在，却不把与神同等看作是一件要强抓不放的事，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以人的形态出现，降卑自己，顺从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使他身为至高，赐给他那超越万民之上的名，好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耶稣的名都屈膝，万口为了父神的荣耀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下一段，做世界的光，第十二节。因此我亲爱的各位，既然你们一直是顺从的，不仅我在的时候如此，现今我不在的时候更加顺从，就当怀着敬畏和战兢的心，把你们的救恩行出来。因为是神在你们里面运作，使你们愿意并且能行出他的美意。14节，做任何事 都不要抱怨或争论，好使你们成为无可指责、纯洁无伪的人。在这扭曲、败坏的世代中，做神毫无瑕疵的儿女。在这世代中，要像星星的光辉一样照耀在世上。你们要持守生命的火语，好让我在基督的日子里可以夸耀我所奔跑的没有落空，我所劳苦的也没有落空。然而即使我被作为惦记交在你们信仰的祭物和服饰上，我也欢喜，并且我和你们大家一同欢喜，你们也应该照样欢喜，并且与我一同欢喜。现在我们念下一段，提摩太与以帕弗迪托。第十九节，我在主耶稣里希望不久能派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好让我也知道有关你们的事，可以心情愉快。实际上我没有别的人与我同心真正地挂虑你们的事，因为大家都寻求自己的事，不寻求耶稣基督的事。但是你们是知道提摩太那经过考验的品德，因为他在福音工作上与我一起服侍，就像儿子与父亲那样。所以我希望一旦知道我的事有什么结果，就立即派他去。不过我在主里深信我自己不久也会去的。25节，然而我认为必须派以帕弗迪托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同工、战友，也是你们的使者，是为我的需要而来的服侍者，因为他一直切切地想念你们大家，并且因你们听说他患了病，他就极其难过。事实上，他虽然患了病，几乎死去，可是神怜悯了他，不仅怜悯他，也怜悯了我，免得我忧伤加忧。所以我就更迫切地派他去，好让你们见到他，能够再次欢喜，而我也可以少些挂虑。因此你们要在主里满怀喜乐地欢迎他，也要敬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为了基督的工作几乎致死，冒了生命的危险，为要弥补你们服侍我的缺乏。感谢主，我们现在已念完腓立比书第二章。现在我要让大家听一首歌，叫做《他为我开路》，God Will Make a Way by Don Moen。